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精神小宇宙，不要再敏感和易碎了，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每个人都很辛苦啊，眼泪多么珍贵呀，以后请在喜极而泣的时候哭吧。

0: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心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就在。

曾经唱红《他一定很爱你》等等歌曲的新加坡歌手阿杜，在出道前曾经是建筑工地的工人。有一天陪朋友去参加试音比赛，意外受到评审的肯定和青睐，透过签约成为培训歌手。他极具个人特色的沙哑嗓音，在刚劲中带着细腻柔情，也被赋予东方的布莱恩·亚当斯。除了嗓音独特之外，歌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据说他往往在听了两三遍歌曲的 demo 之后，就能马上进录音室配唱，而不需要制作人在歌唱方面做太多的指导。更多的时候，因循的是音乐的天赋与直觉。一开始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什么叫爱自己、珍惜自己？我想人最珍惜自己的状态呀、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分能量都非常宝贵，锱铢必较。只要感觉自己在赤手空拳、无效发泄、无效焦虑，就要马上喊停。人在漩涡里出不来，挫折也好，失恋也好，其实有很大的比重是自己不想出来，自怜受虐，这个也是人的本能。更可怕的一点是，你潜意识里并不认为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很值钱，所以情绪稳定的人会知行合一地觉得自己值钱，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金海心拥有独特的金式唱腔以及出色的演唱功力，一出道记忆超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迅速在华语流行乐坛占领一席之地。他对音乐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真假音转换自如的歌唱技巧在当年听来既时髦又耐人寻味。金海心多年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一种叫做甜悲伤的风格，在扎实的音乐背景下，他的演唱独特而充满张力，因此别具一格。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孙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他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自小远赴英国学习音乐的柯以敏，对音乐的掌控理解都来自于小的时候的接触跟素养。1993年，他在马来西亚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太傻》，并且因此成名。柯以敏擅长表达抒情，很多变，高音厚实，低音醇厚。他之后推出过的《河流》《想你想疯了》《邻居的耳朵》等等，都成为很多人想要模仿却从未超越的经典作品。

五月天这三个字早已经不是一个乐队的名字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热血、梦想、正能量，它代表了一群人整个疯狂倔强的青春。如果说周杰伦代表大众的青春的话，五月天则是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这个少年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你上铺的兄弟，也有可能是你暗恋的那个男生。五月天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想起青春路上一段故事。那样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好听的音乐陪伴，我是小曼。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欢乐小调。人都应

0: 我们也都知道音乐是影视作品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想想看，哪怕角色没有说话，不必有台词，音乐恰当又美好的出现，它可以来讲故事，它可以来营造意境，它可以来打动人心。影视作品当中音乐发挥的功能性不只是服务于，甚至超越电影作品本身，会传递出更深层的文化和内涵，赋予电影全新的艺术魅力还有感染力。今天准备了两首歌，一首呢是《唐人街探案三》，有一首插曲特别好听，在影片当中剧情的一个转折处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歌，萨己作词演唱 On My Way。
1: This time into the darkness, let me be endless. Goodbye, end of my life. No one is loveless. When comes a

怎么样，这首歌还好听吗？来自《唐人街探案三》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On My Way》。在电影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反转情节，当这样一首很深情的歌它出现的时候，哇，突然感觉有一种心被击中的样子。然后呢，配合它的歌词说，穿越黑暗后终有一个世界在等待，也势必会有一个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地方。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刚听完了宝藏原声，再来听一首老歌，比我年龄还大不少，相信很多人其实听过这个旋律啊，但是未必知道它是出自哪部影片，因为它后来呢是某台的广告背景音乐，还有在像蜘蛛侠呀、阿甘正传呐、不少电影当中出现过。最早要算的话，它是在1969年一部电影当中，而且呢是一部西部片，很难想象吧，为了一部西部片然后呢创作了这首歌的旋律。不过后来因为出现了非常多的翻唱版本，有的唱的俏皮，有的深情，让他的风格有了很多样的变化。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

蜜雪薇琪，可能现在你都想不起当年这样一个组合里面两位成员他们叫什么样的名字，但是呢，只要这首歌旋律一出现，你都好像能够跟着哼上，能够跟着他的节奏。这首歌来自蜜雪薇琪的《独立》，记忆当中那些少女团体少女组合唱过的歌。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我们白天的工作生活很疲惫，有很多麻烦事儿，有很多让我们就是会去思考会去费心的事儿。但是呢，可以和爱的人一起分享分享音乐，分享影视作品当中的快乐痛苦。继续跟你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电影作品当中的原声了，《头号玩家》当中的歌曲。当时哈，老男孩斯皮尔伯格从过去到未来虚拟现实，给影迷们创造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绿洲。在抛去这场全民致敬的盛大狂欢，《头号玩家》的剧情逻辑，可能有人会说，比较的单一，然后呢，或甚至经不起推敲。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人会热爱它、追逐它呢？因为每个人都会喜欢电影当中出现的彩蛋，在这里呢，导演别有用心的去隐藏了很多的元素，让寻找彩蛋成了一种乐趣。《头号玩家》它里面啊，据有些网友统计啊，其实还是不完全统计，电影当中起码出现了138个彩蛋。今天给你来听到的这首歌也算是影片当中的彩蛋之一。有一幕呢，是男女主角在天中跳舞，这个片段呢是致敬了一部经典的喜剧电影《周末夜狂欢》，然后当时这首歌就是主题曲。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又到了这个时间，光影在歌主题还是再听依然很好听，要跟你来寻找光影世界里面那些经典旋律。当然这些影片呢同样的也是非常的经典，有版《呼啸山庄》主题曲呢，挪威歌手 Cecil 演唱，他的歌词描写的是一个女生在情感失意的时候一种追悔和感伤。当然歌手本身的声音啊，就是非常吸引人，宛若天籁，而且是确实宛若天籁。

这首歌名字叫做 Should It Matter， 来自于09版的呼啸山庄。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在听还是很好听。 Unchained Melody 来自于人鬼情未了，深情又隽永。一部精彩影片之所以受到欢迎，故事、音乐和表演呢，可是缺一不可的。

0: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1: I kiss a jazz, I kiss a

0: 影，
1: 它有你的影子，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来自 Faith Share There You Be， 迈克尔被执导的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而这首歌呢，也曾经被提名为2002年格莱美奖的最佳女性流行声乐表演和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主题同样是再听还是很好听，还是会听到那些经典旋律。这首歌呢，来自于《乱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 来自于《乱世佳人》电影。有人说它是世界上票房收入最多的电影上映的。总之这一部影片呢，有着太多太多太多辉煌的成绩了。而影片呢，是拍摄于1939年的1月份。导演呢，在刚刚结束了《绿野仙踪》的工作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一部影片《乱世佳人》。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和你来听那些曾经的经典旋律。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个人是很喜欢，因为它非常的清新。汤唯曾经演过一部唯美的爱情影片和廖凡啊，这部影片叫做《命中注定》。这首音乐呢，也很好听。那电影是翻拍自1994年的美国电影《我心属于你》，是由小罗伯特·唐尼来出演的。而说到《命中注定》这部影片本身，可以说是文艺风光爱情公路电影，为什么要加那么多词，你看过就知道了。不太熟知的导演张浩来指导，讲的是方圆和闺蜜到意大利呢去寻找爱人的这么一段故事。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 Almost a Lover，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主。
2: 最近。
3: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

0: 没想到在巴黎要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1: 不是。
2: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otham City， 来自于影片《蝙蝠侠与罗宾》。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都是电影当中的那些经典代表旋律。要说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Gotham City， 他的歌手 R. Kelly 呢，应该说是一位 R&B 的王者啊。在五岁的时候呢，他就在芝加哥的街头开始自己弹唱，然后创作，搞创作。五岁的小朋友啊，很可爱，对不对？Michael 非常有名的那首 History 呢，就是他跟 Michael 一起 ，R. Kelly 和 Michael 一起来合作的。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个是十足的经典旋律了。As time goes by。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

在影片《头号玩家》的预告片当中呢，就出现了这首歌《Take on Me》，来自阿哈。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轻轻松松的听旋律。《头号玩家》说的是2045年，无数年轻人迷失的一款超级火爆的游戏《绿洲世界》当中所发生的故事。哇，想想2045年其实也不远呢、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像很多影片偏爱复古的电音，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Take on Me， 其实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出自头号玩家当中，那里面的经典旋律歌单啊，那翻都翻不过来，有好多延伸的隐藏的歌单要你默默的去寻找。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Michael 的 Thriller。

许墨是很魔性的 thriller 啊，本身的头号玩家当中出现的这一款游戏绿洲呢，也是存在于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所以在用了 thriller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觉得刚刚好。今天节目最后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Nia，是出自于迪士尼的真人动画影片 Friends Like Me 当中。

现在的你们还会互相对望吗？我想爱情应该是互相望着对方的时候眼里有光的，如果他不怎么看你的眼睛，我想可能会有一点不爱哦。我是杨洋，音乐当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接下来音乐继续。

我们来说一说王菲的这一张专辑啊，这是在1995年的时候，她推出了一张向邓丽君致敬的翻唱大碟，叫做《非靡靡之音》。也正是因为这张翻唱专辑空前成功，让很多邓丽君比较冷门的作品，通过王菲的演唱呢，才得以流行。

0: 在是傍晚5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雨，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连天街独家冠名的20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火热进行。本次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榆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阳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阳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阳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大家好，我是从7、8岁、10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模仿，也开始唱。
0: 最早其实接触到陕北民歌，也就是家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播放出的这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
1: 对。对
0: 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
0: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阳泽，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1: 没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是跑过这个红庆呀、凯宴呀这种场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看人家咋唱，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0: 琢磨
1: 的唱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上班呀、就把这个放弃了，再就没有坚持。
0: 那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把这个陕北民歌又拾起来呢？
1: 就是这几年不是网络呀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好多的这个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也又开始就是唱起了这个陕北民歌。
0: 对，你想着说我也是有底子的。
1: 对对，我想着说我也是有点孤立的。
0: 然后呢又把陕北民歌给拾起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你也说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也会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啊，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1: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

0: 是闪闪发光的，
1: 对，
0: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1: 大众瞩目的，
0: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1: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0: 对。
1: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它表演得更好，是不是？让更多的人来听到哈。
0: 对。
1: 那今天呢刘阳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两首歌曲，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0: 哪搭的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1: 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0: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们的陕北故乡好，觉得哪搭的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1: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搭搭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阳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那达达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那达达也不如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自动车，
0: 嗯，
1: 然后自己也会
0: 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
1: 我可以喊几嗓，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这个公司也非常的器重我，推荐我，对，给我好多的机会，让我一直在那儿唱。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对 对, 对
0: 啊，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 对, 对，我自己也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可能
0: 对
1: 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
1: 对，
0: 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不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试错的成本在的，所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舞台的表现力、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磨好了唱。
0: 对对，是的。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对,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
1: 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那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0: 对，
1: 然后我就添加了咱们那个导演的那个联系方式，
0: 是，
1: 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0: 那你报名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1: 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想自己啊。
1: 我本着就是想我展现一下我，毕竟我这么多年的爱好，这么多年坚持，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哎，谢谢。
0: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觉得挺好，
1: 谢谢，
0: 原汁原味的啊。
1: 谢谢。
0: 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赛办的怎么样呢？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比赛可能明年哈，很大程度上还会再举办。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陕北文化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陕北民歌。
0: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啊，人多力量大嘛，是吧？
1: 对，
0: 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大家。
0: 好的。
1: 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拿

0: 你的那个心思儿我猜不出来，马子滚滚顶门放了挂开，你有那个心思儿把黑拿来。好，就这样吧，谢谢。
1: 非常好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那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当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情。
0: 小老板。
1: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是很多，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0: 这个手艺就是谋生的手段嘛，谋生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就是热爱、所以说我是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情绪，也是对自己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慰藉嘛。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唱歌能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1: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的呢？
0: 我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开有自主的、
1: 跟着来哼唱。
0: 对，跟着来哼唱、有时候自己就会大声的唱出来。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专业的系统的来学习一下？
0: 有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我也想着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播、让我也能成为一个
1: 专业的
0: 这个演唱咱们陕北民歌的歌手。
1: 对，
0: 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展挺好，唱得挺好，我也希望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一个叫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说业余歌手。
1: 对，所以说这个热爱是基础，后面呢还想在唱歌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一走，是不是？
0: 对，
1: 也有过这个想法。
0: 对，有这个梦想。对
1: 、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会听这个通俗流行的歌曲吗？
0: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这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但是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好，但是通俗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1: 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九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0: 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摸鱼、汉语那个我就会，这个会。
1: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0: 平时喜欢和朋友坐聊聊天，
1: 小酌两杯是吧？
0: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就是小酌的时候，大家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那你给咱唱两声，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1: 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
0: 对。
1: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就可以来
0: 唱
1: 两
0: 句。
1: 觉
0: 得自己鼓一点在唱得好。
1: 非常的棒哈。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是吧？
0: 对。
1: 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就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忧愁唱曲子嘛，女人忧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唱唱这个歌，会能释放一些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呢释放出来，
1: 对，
0: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1: 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这个歌，
0: 对，
1: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大声的喊两句。
0: 对，咱们陕北民歌的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1: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0: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说能成为
1: 专业的
0: 陕北民
1: 歌
0: 手
1: 啊，
0: 把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洋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0: 黄土之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0: 来送给大家呢？
1: 还是觉得首先它的曲调曲风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这边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它的一种眷恋。
0: 你感觉和我们这边的风土地貌特别的契合，
1: 特别契合，特别融合。
0: 好。那接下来一首《黄土之恋》来自于刘洋泽，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杨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和你同样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有余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对。
0: 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

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在音乐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

但光鲜的表象背后被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得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望这段历史，也留给我们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也许在看某些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带入第一人公的这个视角，让自己成为电影当中的辛德瑞拉。来自于戴佩妮的作品，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很多的音乐人他们也有自己的隐藏技能，例如刚刚来唱歌的蔡健雅，他做的蛋糕可以参加比赛拿奖。接下来继续要唱歌的这位方大同，他可是学过武术的，特别的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呢，这胖东来推出了新的用工方案啊，新员工呢统一签4年学员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网友看完之后懵了，哎，不是，这哪是上班啊，你这不是去零售企业读4年本科吗？这不是啊，然后到期了我直接毕业离校了。乍看格局满满，企业投入资源培养人才，员工学成之后带着技能可以闯荡职场，活脱脱的零售界的黄埔军校。可是你拨开了这光鲜的外壳，疑点随之而来，顶着学员的名头干的呢却是全职员工的全部工作，是不是不太对劲儿？对吧，你劳动任务一点没少，唯独这份工作，好家伙，只有4年的保质期。从法律角度来看呢，仅签订单次4年固定合同，到期不续约，巧妙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相关规定，操作看似合规，实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员工承担和正式员工相同的工作，却要接受4年之后必须离开的结局，换你你去不？大众之所以格外关注这件事儿，只因为胖东来一直是善待员工的行业标杆，大家默认他会给到高薪，还有人文关怀。当培养独立人格遇上4年制强制离场，就这份育人初心，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套精致的用工策略。25岁年轻人入职，4年之后29了。那正值咱说职业上升的黄金期，却要被迫离开熟悉的岗位。那如果真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为何不给他们留下的选择权呢？人才足够优秀就能留，是吧？你不值得长期聘用，那你4年的培养意义何在？所以不可否认啊，这个于东来呢想打破零售业基层岗位一眼望到头的困局，这份探索值得肯定。但是解决行业痛点，不该用新的不确定性来替代旧的困扰。好的人才机制本就该是双向选择，愿意留下的，哎，咱有晋升通道，你打算离开的，你可以体面转身，对吧？但是你不能啥，你不能一刀切，完了到期你就清退了。企业与员工从来不是施予者和受惠者啊，真正尊重劳动者，不是设置一份什么期限到期的工作，而是让打工人拥有稳定感，安心规划一生。人家愿意一眼到头没毛病，对不对？是吧？一份体面的工作不该只有4年有效期，标杆企业的创新更不能牺牲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感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惠州西湖潮汐厕所冲上热搜，很多人纳闷了，你没说错呀，没说错，人惠州有西湖啊。这潮汐厕所啥意思？就是可手动波动的男女标志，哎，引发了争议。本想在客流高峰灵活啊调配厕位，缓解女厕所排长队的难题，结果呢，这标牌好家伙，任何人都能波动，现场没人看管，直接拉满。舆情发酵之后，景区紧急整改啊，撤掉了可波动的标牌，换成了固定门牌搭配移动挡板。这潮汐厕所啊并非新鲜事物啊，多地试点证明，合理的调配能够大幅的缩短女性排队的时间，用弹性方案来化解高峰拥堵，本来呢是公共服务精细化的亮眼尝试。但是啊，这创意本身它是没有，你操作的时候咱说你不够细腻呀、啊，就你整那玩意儿标牌任何人都能波动，是不是过于丝滑？这次翻车的症结不在于潮汐设计，而是把管理权限破了。如厕属于高度私密行为，一块随意改动的标志直接打破了安全界限。公共设施的弹性调整前提它得是可控，你不能将安全风险转嫁到游客的身上。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啊，潮汐厕位只是应急补丁，这玩意儿无急。男女的生理使用特点不同，同等人流量下啊，这个女厕周转效率更低，不少老旧公厕厕位这个配比是先天失衡的，所以一到节假日，哎，你就是吧，啥情况各位心里有数，那排队矛盾是集中爆发的。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你不能只靠临时拨牌子救场，是吧？新建改造公厕源头就是要提高女厕位的占比。景区这类人流起伏大的场所可以增设无性别厕位来缓冲，或者呢搭配电子屏实时展示空余厕位提前分流，远比就是临时更换标志稳妥。公共设施设计啊，要预判最坏的情况，你不能只理想化的假设说人人自觉啊。好的便民设计必须把隐私和安全你放在第一位，不能单纯依靠现场人员值守兜底。所以这件事儿也给公共服务敲响了警钟啊！精细化你不等于你只花哨，你不细腻，是吧？便民创意值得鼓励，但是任何巧思都不能牺牲公众隐私和安全感。设施应当适配人的需求，而不是让人迁就有漏洞的设计呀、啊。没有

0: 什么大不了。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机会来做斜杠青年，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自己来涉足一下非舒适区域。例如，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拉拉徐佳莹，做歌手，她不甘心，去做了创作者，写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除此之外呢，在接下来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她还尝试了制作人的身份，并且呢是承担了一整张专辑的制作人。听到拉拉徐佳莹这首歌名叫做《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李太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呢，这胖东来推出了新的用工方案啊，新员工呢统一签四年学员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网友看完之后懵了，哎，不是，这哪是上班啊，你这不是去零售企业读四年本科吗？这不是啊，然后到期了我直接毕业离校了。乍看格局满满，企业投入资源培养人才，员工学成之后带着技能可以闯荡职场，活脱脱的零售界的黄埔军校。可是你剥开了这光鲜的外壳，疑点随之而来，顶着学员的名头干的呢却是全职员工的全部工作，是不是不太对劲儿？对吧，你劳动任务一点没少，唯独这份工作，好家伙，只有四年的保质期。从法律角度来看呢，仅签订单次四年固定合同，到期不续约，巧妙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相关规定，操作看似合规，实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员工承担和正式员工相同的工作。

作，却要接受四年之后必须离开的结局，换你，你去不？大众之所以格外关注这件事儿，只因为胖东来一直是善待员工的行业标杆，大家默认他会给到高薪啊、假期，还有人文关怀。当培养独立人格遇上四年制强制离场，就这份育人初心，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套精致的用工策略。25岁年轻人入职，四年之后29了。那正值咱说职业上升的黄金期，却要被迫离开熟悉的岗位。那如果真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为何不给他们留下的选择权呢？人才足够优秀就能留，是吧？你不值得长期聘用，那你四年的培养意义何在？所以不可否认啊，这个于东来呢想打破零售业基层岗位一眼望到头的困局，这份探索值得肯定。但是解决行业痛点，不该用新的不确定性来替代旧的困扰。好的人才机制本就该是双向选择，愿意留下的，哎，咱有晋升通道；你打算离开的，你可以体面转身，对吧？但是你不能啥，你不能一刀切，完了到期你就清退了。企业与员工从来不是施予者和受惠者啊，真正尊重劳动者不是设置一份什么期限到期的工作，而是让打工人拥有稳定感，安心规划一生。人家愿意一眼到头没毛病，对不对？是吗？一份体面的工作不该只有四年有效期，标杆企业的创新更不能牺牲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感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惠州西湖潮汐厕所冲上热搜，很多人纳闷了，你没说错呀，没说错，人惠州有西湖啊。这潮汐厕所波动的男女标志，哎，引发了争议。本想在客流高峰灵活啊调配厕位，缓解女厕所排长队的难题，结果呢，这标牌好家伙，任何人都能波动，现场没人看管，隐私隐患直接拉满。舆情发酵之后，景区紧急整改啊，撤掉了可波动的标牌，换成了固定门牌搭配移动挡板。这潮汐厕所啊，并非新鲜事物啊，多地试点证明，合理的调配能够大幅的缩短女性排队的时间，用弹性方案来化解高峰拥堵。本来呢是公共服务精细化的亮眼尝试，但是啊，这创意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操作的时候，咱说你不够细腻呀。就你整那玩意儿标牌，任何人都能波动，是不是过于丝滑了？这次翻车的症结不在于潮汐设计，而是把管理权限你交给游客了。如厕属于高度私密行为，一块随意改动的标志直接打破了安全界限。公共设施的弹性调整前提它得是可控，你不能将安全风险转嫁到游客的身上。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啊，潮汐厕位只是应急补丁，这玩意儿无法根治女厕排队的顽疾。男女的生理使用特点不同，同等人流量下啊，这个女厕周转效率更低，不少老旧公厕厕位这个配比是先天失衡的，所以一到节假日，哎，你就看吧。是吧，啥情况各位心里有数，那排队矛盾是集中爆发呀。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你不能只靠临时拨牌子救场，是吧？新建改造工

公厕源头就是要提高女厕位的占比，景区这类人流起伏大的场所可以增设无性别厕位来缓冲，或者呢搭配电子屏实时展示空余厕位提前分流，远比就是临时更换标志稳妥。公共设施设计啊，要预判最坏的情况，你不能只理想化的假设说人人自觉啊。好的便民设计必须把隐私和安全你放在第一位，不能单纯依靠现场人员值守兜底，所以这件事儿也给公共服务敲响了警钟啊！精细化你不等于你只花哨你不细腻，是吧？便民创意值得鼓励，但是任何巧思都不能牺牲公众隐私和安全感。设施应当适配人的需求，而不是让人迁就有漏洞的设计啊。没有

0: 什么大不了。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虽然说这两年乐队们的演出变得也会面临撤销或者延迟的状态，但是依旧有一些乐队他们奋不顾身的不仅仅是出来演出，甚至有一些之前已经撤销了的已经散开的乐队他们也重组在了一起，包括不可撤销乐队以及接下来马上要出场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之前在草莓音乐节当中的亮相让非常多人满足。听到达达乐队《致某人》。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叮咚发。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一曲陕北歌，千里黄土情。陕北民歌呢，是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印记，是流淌在黄河岸边的岁月长歌，更是代代陕北文艺人坚守传承、创新演绎的非遗瑰宝。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让我们共赴一场陕北民歌的视听之约、文化之序。
2: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也是有幸的邀请到两位深耕陕北民歌领域、兼具权威资质与艺术情怀的资深的文艺工作者。那么这两位呢，是一同担任到了有浏阳区文艺工作团经典陕北民歌歌舞剧《兰花花》的男女主角，目前呢是正在全力的投入到了这个剧目的复排工作。郝亮亮老师呢，最近当然也是担任到了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明星导师，所以很荣幸呢是邀请到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郝亮亮。
2: 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3: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呢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两位老师。王媛媛，王媛媛呢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师从李亚东副教授，兼任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慈善联合会推广大使，拥有20余年艺术逐梦之路，从舞蹈转型声乐，曾为武警文工团的声乐演员，历经数百场基层惠民的演出淬炼，后来呢是跨界了话剧表演，深耕陕北民歌专业，参演了《平凡的世界》《黄河船夫》等多部的重磅舞台作品，是集演唱、表演、舞蹈于一身的全能型的文艺骨干。此次呢，也是领衔主演了《兰花花》，是他多年艺术积淀的实力呈现。欢迎媛媛老师。
2: 大家好。
0: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亮亮老师。郝亮亮老师呢是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硕士生的导师，艺术学的博士，国家艺术基金陕北民歌人才培养授课专家，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评审专家，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2025年8月的时候呢，是获得文化和旅游厅人才称号。当然这个称号呢，也是我们陕西省唯一一个声乐领域的一个人才了哈。那么深耕民族声乐教学与陕北民歌研究多年，理论的功底非常的深厚，演唱的技艺非常的精湛，长期呢也是专注陕北民歌人才的培养、作品创新与文化的推广，以专业的学术力量赋能陕北民歌传承兴盛。此次呢也是携手搭档媛媛老师主演的经典一些剧目，担任我唱明星导师，助力本土民歌的文化普及出圈。
3: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跟着两位老师的脚步啊，共同呢聊一聊我唱活动，同时呢解锁歌舞剧兰花花复排幕后啊，聆听两位老师呢合作的感悟，以及呢各自的艺术成长故事，感受陕北民歌呢跨越时光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啊。
0: 首先和亮亮老师来聊一聊吧。当然，你也是作为此次的我们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一个明星的一个导师。那么参与这次活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参与这次活动的，哎呀，我主要觉得就是一股凝聚力。这个我唱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我们全国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由面向普及老百姓的一个。演唱类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一个舞台，他会把很多就是很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这个不光是一些专业老师，还有专业歌手聚集在一起，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这种凝聚力给他聚集在一起。最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总觉得，包括全国人民觉得是陕北民歌呀，是一个非常有火热情怀的一个演唱的一个形式。真正的让我感受到，确实有这种火热情怀。有几次的这个参赛，我就发现，我们原定计划是晚上6点半开始。
3: 对，
1: 我们会发现老百姓4点他们就到了
3: 对，
1: 早早的就到了，然后
3: 热情
1: 就非常的高，非常的高。然后我有时候去的也早，我说去看看这个比赛的环境场地，然后我就问问这个老乡，我说老乡你咋来的这么早？我们早点把饭吃完。赶紧就过来赶紧过来准备准备，看着唱了。我说你家里有人报名吗？我们孙子报名了。我就想着，你看，就是从老啊，从小朋友，他都有这种热情演唱这个陕北民歌，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凝聚力之一。而且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陕北地区有一些县哈，因为就是年轻。

0: 轻人、青壮力，包括年轻人经常在外地务工，他们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这个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我唱这个活动会举办在周五周六周日，
1: 对
0: 啊，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周五周六啊这个县城基本上就空了，他们都去榆林了呀、西安呀、北京，他们去
2: 工作全国各地了，
0: 哎，全国各地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我发现他们全部都回来了，
3: 对，
0: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
1: 对，
0: 他们就更加的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回到自己家乡看看家乡的一些变化，然后唱一唱家乡的民歌，我就觉得真好，陕北民歌真好
1: 啊、所以呢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
0: 对，
2: 非常有凝聚力的一个活动哈，
1: 对哈、那么圆圆老师啊，我们知道您呢平时呢也是关注这个民间的民歌爱好者，那您呢是怎样看待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份热爱呢？就刚刚亮亮老师说到的，大家呢这么热情哈、四点就等到现场去看哈，
3: 其实呢我觉得民歌嘛本身就是民间的歌嘛，就是老百姓的心声啊，他唱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嘛，
2: 对，
3: 所以说大家高兴了唱，不高兴了，对吧？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也唱，所以陕北民歌里面它有一些就是一些红火热闹的呀，非常喜庆的一些曲目，然后还有一些
2: 悲伤一些的，
3: 悲伤一些的呀，它都有，它就是出自老百姓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这么热爱陕北民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其实我觉得我们陕北人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其实就唱歌这件事吧，有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个陕北民歌呀，然后如果是就是别的地方的一些啊，他就会说哎呀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陕北人呢他就是
1: 唱就唱，
3: 我唱了，对，我唱完以后接下来另一个陕北的这个歌手他会说我也可以，我能不能给你们也唱一个
1: 对对对，
3: 包括就是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场合，就是一个服务员进来了，他说哎，你们都唱的，我能不能也给大家唱一首呀？
2: 对，
3: 哎，没问题，你来。哎，结果我就觉得陕北人真的是一张口就是歌。
1: 对，
3: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文化特色。
1: 人人都能吼两句的那种感觉啊。
3: 对，人人都能唱。
1: 好的，那么亮亮老师在此次这个我唱的评审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您的印象深刻的这个选手呢？
0: 我觉得每一个选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深刻。主要就是在小朋友这个阶段，
1: 对
0: 小朋友阶段他们非常的认真，他们穿着漂亮的陕北民歌的有特色的服装，然后这个家长啊给他们画着漂亮的妆，小姑娘就是的打扮就跟咱们当时的陕北的这些小女娃娃的打扮一样，一个大辫子梳下来特别的好看，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文化哈，对于小孩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
0: 就是我们总提一个文化自信，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文化自信是什么？就是他能把他生活当中的所做的事情拿出来，面对不同的人群去展示。他很自信。
2: 对，
0: 这就是文化自信。这就是我就觉得小朋友的对这个演唱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2: 对。并且我们其实很多的人也是喜欢听小朋友这个童声一出来的这种感觉，
0: 对，
2: 就是那种希望的一种感觉，陕北民歌下一代的希望的感觉，我们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啊，听到这个小朋友们来唱歌啊，真的心情都会特别的好哈，就是一种朝阳的感觉哈，
2: 朝气蓬勃呀。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聊到我们的剧了啊。好，我们两位老师，哪位老师为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就是在新复排的这个兰花画这个剧的一个
2: 歌舞剧，
1: 对，歌舞剧一个梗概呢，
0: 让圆圆老师来，圆圆老师大女主，
2: 圆圆老师说吧。
0: 好
3: 的。哎呀，其实就是我们主创老师跟我大概聊选兰花画，角色呢，首先就是从形象上、年龄上要切合人物，对吧？然后就是要有一定的舞蹈的功底，
1: 对，
3: 因为它是一个歌舞剧，然后还要会表演，那唱歌这个是必须的了啊。然后就在选当燕老师是吧？我们的制作人是燕老师，对。他就想到了我和亮亮老师，因为以前应该是在2016-2017年是吧，我们一起合作过一部剧叫《东方你就一个红》，那个时候亮亮老师

0: 是演的是李有元，对，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演的是他的秀儿，秀儿是他的妻
2: 子，
0: 对，然后燕老师呢就，我们来试一下啊，结果我们啊，我觉得进入兰花画这个剧组呢，陕北民歌嘛啊，那我们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吧，我们还是很期待进入剧组排戏的，结果呢万万没想到进剧组前一个星期吧，浑身疼的呀，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就是练这个形体身段要像那个年代的那个人物嘛，所以需要一些身段上的一些调整，对啊，真的是一个星期一直在过肌肉关，当然了，特别感谢这几位老师，给我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对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刚刚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说是有一个歌舞剧，
0: 对，
1: 这个刚才跟亮亮老师其实私下也聊过，说是哎，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嘛，
2: 对
1: 对不
0: 对，
1: 接就接了吧，我觉得没啥，是进到这个组里边的时候，
0: 对，
1: 就他是不是亮亮老师压力山大的，
2: 完全不一样，
1: 是跟你想象哦，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兰花画这个剧吧，我们这次的复排是属于这个新瓶装老酒，
3: 对
2: 啊，新瓶装老酒一个形式，然后我就认为老酒嘛，对吧，跟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我日常工作，
1: 对，
2: 哎，
1: 无非唱跳
2: 好，对，演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呢，就是我们进了剧组之后，然后根据这个导演的这个美学利益，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重新的复排原始的东西，好像跟当下的这个时代有点不太相符，
1: 对，
2: 而且我们想给现代的这个观众朋友想表达一些爱在里面，我们要重新换一种表现的一个形式，包括王源是说这个身体就是很辛苦会很累，就是因为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加入这个肢体上的一个表现，肢体上不光是说我们要台词要给人说清楚，故事说清楚，
1: 要唱得好，
2: 唱要唱得好，演要演得好，而且形体上要更加的去生动，
1: 身段也要好，
2: 身段也要好，要漂亮，要让观众
1: 利落，
2: 对，让观众就觉得我们非常的好看，特别的养眼，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个舞台的这个形体有很大的负担，来了一个月，我们将近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停留在这个舞台形体的这个工作当中，舞台形体工作当中，所以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它这个舞台形体一多的话，对我们的演唱来讲会有大大的一些折损，所以我们除了就是剧组这个安排的正常排练时间，我们晚上会加班，
1: 对，就自我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2: 对对，要加班，
1: 不仅仅是导演要求，
2: 对，
0: 对，
2: 因为我们塑造的人物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0: 对，
2: 他是兰花画，他是杨武啊，他代表的是一个形象的一个问题，
0: 对，
2: 你身体身段太难看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人物塑造会大大的折损，
0: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两个人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进行这个肢体化的一些训练，
3: 对
0: 对，
3: 这个身段啊一出来之后啊，可能坐到我们底下的观众呢就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
2: 对对对，
3: 就是您的这个声音唱段还没有出来哈，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出来了，
3: 感觉就出来了，就可以看到这种很鲜活的这种感觉哈，
2: 对，
0: 是，
2: 对对，
3: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功夫的啊，
2: 很大的功夫，很大的功夫，
3: 对
0: 对，
3: 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一版新版的这个兰花画哈，和以往的剧本在这个唱腔啊、舞台啊、人物处理上，刚刚亮亮老师也是说到了一些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有哪些就是跟以前的有很大的亮点不同的地方？
2: 首先从舞台讲的话，就是原来老版的话就更贴近于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这次就是会用了一些沙幕。
0: 对
2: 啊，全新的这个全息投影，
1: 对
2: 啊，全息投影能让舞台的更加的绚丽漂亮一些。然后呢，就是会通过我们的演唱，就是因为四五十年前的演唱方式和我们现在的演唱方式是完全
3: 对
2: 不太
3: 一
2: 样
3: 的，
2: 因为它都在发展。然后从说台词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些普通话和一些我们陕北话方言交在一起，老版的就是地的，观众朋友们也能
3: 听得懂，
2: 看得懂，对，这个我们陕北文化和剧目，
1: 对，
2: 然后从人物的处理上会更加的丰富，
0: 对，
2: 啊，更加的丰富，
0: 他挖掘了一些剧本以外的一些情节，
2: 对，
0: 对，
2: 我们会更加的让人觉得，我们陕北的情，和爱是跟普通人想象的是完。

0: 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它会有更深层次的表达。
2: 嗯，
1: 也就是这种情跟爱在我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升华了。
0: 对
2: 对
0: 对
2: 对。那么两位老师刚刚来接到这个角色邀约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样想的？然后就刚刚接到的时候是不是想说，哎，我呢就把这个接下来，然后呢就去演一下哈。然后呢去了之后才发现，确实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是的，
3: 嗯，想象的不一样，
1: 对，完全是不一样。刚才
0: 完全是不一样。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他们两个刚开始是觉得哎还好，
2: 简单
1: 自己的工作，
2: 就是
1: 没想到心里还是很大的一个压力的，
0: 很大的压力。
1: 聊到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得听听歌呀？听听歌，
0: 我们两个就唱一下我们这个陕北里面一个唱段，特别好听的
1: 选段，
0: 哎。选段特别的好听，
3: 那您给大家说一下，为这个唱段是在什么情况下？
0: 情况下哈，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
0: 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兰花花和杨五娃受到了这个地主的迫害，然后两个人就是不能够见面，兰花花呢就是被这个地主呢就是抓走了，给他的那个儿子就做这个童养媳啊，冲洗童养媳，
1: 对，
0: 然后这个杨五娃就在他这个地主家的这个。磨盘这块就是工作，就想他，然后没想到两个人就交织在了一起，突然一下就见面了，有一个特别好听的一个唱段
2: 啊，见面之后就用歌声来表达一下这种思念啊。
0: 好的，
1: 对，好，
0: 来王老师。

0: 两位老师哈，就是我们现场的听众呢，除了咱们家乡的听众，因为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直播哈，所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全国的听众，所以大家呢可能对这个剧本呢就不是很熟悉。两位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剧介绍了一个啥内容，是整个这个故事梗概为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好，这个故事呢是在民国初年的陕北高原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兰花花，她与杨五娃是青梅竹马，也以真心相爱的一对恋人。这个地主家就是周家，他们家有一个9岁的个儿子，一直长期有病。然后呢就是村里的这个算卦的就给算了一卦，就说是要找一个八字好的，生辰八字好的，给这个孩子要冲喜呢，这个孩子的病就能好起来。然后结果呢他们就算来算去算到了兰花花身上了，然后呢兰花花就强行的被霸占了，被抢走了。然后呢当他们到了这个家里以后呢，这个孩子呀其实还是这个9岁的银豆，周老爷的儿子叫银豆，他其实被害死了，他被周老爷的二姨太给害死了。
2: 对，
1: 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责任呢就给转嫁到这个兰花花身上了，就觉得是兰花花克死了这个孩子啊，然后呢就要去想办法要除掉他嘛。但是他们又知道，哎，这个杨五娃就是如果把兰花花给处理了的话啊，这个杨五娃可能会报仇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设了一个圈套，设了一个圈套，把这两个人啊就一起给
0: 准备一起来处死，
1: 对，一起。后来呢，杨五娃是因为兰花花误给他给了一对
3: 线
1: 果，给了两个线果，
3: 有毒的线果，
1: 他不知道有毒，然后杨五娃就把这个线果给吃了，吃了以后杨五娃还给兰花花留了一块，他不知道有毒嘛，
2: 对。
1: 然后当兰花花听到了说，哎，这个线果有毒，然后兰花花就赶快去找杨五娃，找到杨五娃以后就告诉，就问他你有没有吃这个线果，杨五娃就说你给我的我肯定吃呀，哦，我还都舍不得吃完，我还给你留了一块呢。然后这个兰花花就觉得这个杨五娃真的是被我间接性的给害死了，我太惭愧了，我不可能去独活嘛，对吧？然后就跟他说你把这个线果拿来我也尝尝，我想尝尝看好吃不好吃，然后就把这个线果吃了，吃了他就殉情了嘛，两个人就双双的就是坠入了这个乌龙河，对，
0: 哇，
1: 就是很凄美的，
0: 好凄美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哈。
3: 对，
0: 那么刚刚听廖岩老师和圆圆老师介绍这个剧哈，然后呢，听到了这个兰花花的全部剧的一个梗概，很想到现场去看到这个剧哈。
2: 对，
0: 刚刚圆圆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剧呢是已经是演了几场，是场场爆满啊。
1: 对，对，我们加上彩排应该是5场爆满，演完以后呢，还有很多观众会发微信问，
2: 对，
3: 杨五娃和老
0: 师，听完之后我们也想去来介绍一下，让大家可以想去
3: 接，
0: 对，
3: 跟其他的这个邀请一下，觉得这个朋友们都来，正好也是来到我们陕西啊，放松一下，看看
0: 10月2号落啊，
3: 丹
2: 凤前，
0: 后期在我们榆林还会演出吗？
3: 会演的，
1: 会演
3: 的。我们在艺术节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定在某一天会在榆林会上
0: 演。好，
2: 好，
0: 我们很
2: 期待。
0: 好，那么圆圆老师哈，当时呢，您接到这个戏哈，知道自己呢要塑造这个兰花花这个角色哈，那么在您眼里，这个兰花花身上最可贵的性格特质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知道为了走进这个角色人物，肯定要做
2: 很
0: 多的一些准备哈。您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性格特质就是他在苦难中他不畏苦难，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初心，他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对，然后其实在接到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查阅了一些关于就是旧社会时期的陕北生活的一个环境，
2: 对
1: 啊，兰花花的一些，只有去通过这些资料去大概了解一些它，然后再就是通过在网上去找一些有关于兰花花的一些影视方面的片段和一些视频，先去做一些大量的这个前期的工作，然后在进剧组之前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剧本里所有的唱段 都学会，都拿下来，就是这样进剧组以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投入到这个排练中去了啊。
0: 对，歌唱部分呢，就我们已经就很熟了，
1: 所有的都学会了。
2: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袁洋老师来刚才和我们介绍到的那个杨五娃的这个角色，包括有一些内心的这个感觉。
1: 对，
2: 而这个角色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质朴，但是结局的时候又有一点悲情。
0: 对，
2: 亮磊老师，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如何来进行拿捏他当中的那种内心角色的一种起伏呢？情感的一种处理。
3: 首先我们在这个导演重新给我们把这个两个人物，包括这次剧我们想给观众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的时候，
2: 对，
3: 我们就开始就是各找各的这个人物性格。其实在杨五娃身上呢，就是他有我们陕北男人他自身的一个性格，朴实，
2: 对，
3: 善良，执拗，
0: 对，
3: 不屈服，
2: 嗯。
3: 但是呢，经过了这个时间上的推移，我们陕北男人，他又衍生了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良的一些品质，比如说仗义啊，比如说博爱呀，他都有。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这个杨五娃的这里面的心里面的调动出来？首先第一点，从这个我刚才给各位老师说，就是肢体上去表现，去表现。二，从他的这个台词上，去表现，就是不要去过多的特别渲染自己的台词，你就真真正正的去说就行。
0: 对。
3: 比如说我第一场戏跟蓝花花见面的时候，蓝花花问我说：“五阿哥，你回来了？”五阿哥话不多，按照正常来说，我回来了，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五阿。

0: 差不多。你
1: 嗯，
0: 来，你问一下，我
2: 试一
0: 跟你
2: 下。
0: 讲。对对对，你问一下。
2: 其实好，好不容易见面了，五娃哥，
0: 哦，
2: 你回来了。
0: 哦嘛，你看就这么简单，
2: 好，就
0: 他
2: 是
0: 就一
2: 圆圆
0: 个
2: 老师这种好羞涩的感觉哈、
0: 他已经表达
2: 啊。
0: 了很急切，很想念，
2: 对，
0: 就是
2: 就是，
0: 台词少一些，包括刚才就是说的这个剧情里面，就是兰花花。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4: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4: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4: 是因为音乐。
3: 爱
4: 爱
3: 上
4: 上
3: 一
4: 一
3: 座
4: 座
3: 城，
4: 城，爱
3: 爱
4: 上
3: 上
4: 一
3: 一
4: 个
3: 个
4: 电
3: 电
4: 波，
3: 波，
4: 爱
3: 爱
4: 上
3: 上
4: 陕
3: 陕
4: 北
3: 北
4: 民
3: 民
4: 歌，
3: 歌，
4: 爱
3: 爱
4: 上
3: 上
4: 101。
3: 101。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到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那么两位老师还有这个相关的片段能不能为我们来展现一段呢？
1: 再展现一段吧。这是刚才我们见面的一个场景。
2: 对。
1: 还有
3: 台词。
1: 台词当中。
3: 台词
0: 我们都可以哈，台词或者是演唱我们都可以展现一下，表现一下。
2: 哪段台词就是显得很激烈。哦，就是那个五阿哥你刚才那个。
3: 刚才那个。那我们把它
1: 就是最后那一
3: 下啊。
1: 哎，好好。
4: 五阿哥。
2: 哎。
4: 你回来了。
2: 哦。
4: 你咋不说话吗？
2: 哎呀，这路上想到了很多，这一见到你，哎，咱应该给忘了。哎。
4: 你呀真是个老实疙瘩。
2: 哦嘛。
4: 啊，人常说好吃不过白菜心，老实不过装糊人。
2: 对着脸。
4: 哎。衣裳又磨破了。我给你缝几针。
2: 哎，就很简单。就很简单。
3: 他的语言很朴素。
2: 对，
1: 对，其实就用这样一些比较朴素的一些语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留白的一种场景，给我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0: 很简单，但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女主
1: 娇羞，
0: 对，
1: 可爱。
0: 而且
1: 那种又急切的一种感觉，
0: 非常，其实是非常想念的啊，
3: 对
0: 对对，都可以感受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男主的这种就是很忠厚的这种感觉哈，没有多少的词语，就一点点爱。哎，
2: 就是
0: 在这儿，
2: 对，真挚的，
1: 就像我们的这个陕北男人，或者陕北的庄户的男人，很憨厚老实，没有过多的语言，但是关心和这个爱却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就一言一行
1: 当中，一言一行
0: 当
1: 中吧。
3: 是的。
0: 好的，那么圆圆老师和亮亮老师两位搭档对手戏的过程当中哈，你们呢会认为我们自己的彼此身上哪些艺术这个特质呢，刚好和剧中人物呢就能够
1: 契合
0: 哈。
1: 嗯，
2: 我先说吗？
3: 你先说，
0: 可以
3: 再
0: 说。
2: 对，从这个性格上讲哈，我觉得圆圆老师他自己有一种不屈服的一个性格在里面，正好跟这个蓝花花放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确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是不屈服的。然后蓝花花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受到了这个地主家的迫害，他也是不屈服的啊。我觉得从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倔强不屈服的性格，我觉得他饰演蓝花花特别特别的合适，哎，特别特别的合适。
3: 对，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亮亮老师，我们一起排这部戏的期间呢，我觉得他性格中有一个哎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的厚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杨五娃那样的人，就是他话不多，他话很少，但是他很会观察到周围的人。就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2: 我今天采访把1000的话都说完了。
3: 对，他会照顾到身边的人的感受。对，你像有时候我在排练过程中，因为也挺重的嘛，去上

0: 有些压力啊什么的，他都会去给我做思想工作，会去宽慰，对吧？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个品质啊，和五娃哥还是蛮像的，是一个厚道的人。
1: 厚道的陕北男人，
2: 是，
1: 对。
2: 那么两位在合作排练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呢进行一些沟通磨合呢？
3: 其实就是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经常在一起，从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
2: 对，
3: 比如说吃饭，在一起，对吧？
2: 对，
3: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中间大概有个一个小时，就十二点休息，然后到一点有个休息的时候，经常我俩就在一起聊一聊啊什么的，不光是聊剧目上的事情，而且聊生活上去。如果互相之间把这些都聊完以后，对于后面的这个人物塑造会更加有帮助。
2: 对
3: 啊，更加有间接性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就是聊生活呀，聊这些啊和未来的一些发展上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整个戏的默契度会大大的提高。
2: 对对，
0: 是的。
2: 好，我们在排列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也知道呢，排列的过程是这个很难的啊，要唱要演，而且呢还有舞蹈哈，要多重的这个考验呢都要来叠加到一块儿哈。那么我们在排列这个剧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难啃的难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的二人场子那段，是吧？我觉得亮亮老师练霸王鞭那真的是下了苦了。亮亮老师每天早上，比方说我们是八点排练，你七点半是不到排练厅，先练霸王鞭。
3: 基本上七点半我就开始练霸王鞭。
0: 对，他真的是练了一个月的霸王鞭，是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我是练扇子，别人在排别的戏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练扇子。等到演出的时候，道具我们都不用去考虑他要怎么
1: 得心应手了。
0: 对，很得心应手了。我个人的戏呢，我觉得就是第二场戏，我觉得我真的压力可大了。这个第二场戏一开始是六分钟的一个人的独角戏。
2: 对。
0: 这个戏如果说稍微的跳戏了，或者是走神了，那观众就哭。但是呢，这六分钟你不能一直是一个情绪。
2: 对。
0: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呢，哎呀，我们这些演员呢，其实有时候会大家过来倒个水呀什么的。然后我一个人的戏，非常容易被周围的环境
1: 打扰了。
0: 打扰，一打扰我就跳戏，一跳戏我就衔接不上我的情绪，然后就断掉了。心里没有这个支撑的时候，这个就很难再往下演了。然后呢，再就是每次在排这个第二幕之前呢，我就会在这个后场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就是暗示自己，这件事情是真实的，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此时此刻，对，
2: 我就是兰花花，
0: 我就是兰花花，对，就是一定要坚信，
2: 对，
0: 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然后才能去开始这一场戏。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前来进行准备的时候，要首先入戏，
0: 对，
1: 必须要说是我是这个女主角的一种站位。
0: 对，
1: 要跳到这个戏当中，
0: 是，
1: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哭戏都很难。对，其实哭戏，可能对专业演员，对
0: 六分钟的独角戏，
2: 哇，这个真的是
1: 袁老师说了，
2: 考验，
0: 容易跳戏，
1: 还有层次，
2: 对
1: 对
2: 对，
1: 哭的得有层次，
2: 很考验演员的。我们底下观众看的时候，因为六分钟都完全是肯定一个人在表演哈，
0: 对对对，
2: 哇，真的是很厉害哈，
0: 而且他还要他不光是背有挣扎，内心的挣扎，
2: 对。
0: 然后他又有无奈，然后他又有一种抗争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要把这些全都给他准确的表达出来，
1: 内心戏全部都要演出来，
0: 全是内心的东西。对，
2: 那么亮亮老师，您觉得这个印象最深的这个一段是
1: 一段有没有特别难啃的一段呢？
3: 总觉得说是不是那咏叹调哈特别难。其实刚才袁老师说了一个，就是他独立的那个咏叹调六分钟的，那对。

0: 你才能真正的支撑到那几分钟，
1: 这也是我们内心的，就刚才袁洋老师说，内心戏都得给表演出来。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没唱，
2: 没
1: 词儿，啥也没有，就是肢体语言。
0: 对，然后你说你不表现吧，然后观众就觉得你没在那演，你人是游离的。
3: 观众现在要求越来越高，
0: 对，就是那个尺寸拿捏是特别难。
3: 对，
0: 这个是让我真是难了一下。
4: 观众专门就去看你没有台词的演
0: 员
4: 在台上干啥呢？
0: 对
1: 对
0: 对。
1: 嗯，确实，这个真的是还是很难。你自己得把自己这一段的内心的独白，得给观众来进行表现出来，让他的在这个脑海当中得呈现的那种画面感出来了。
0: 对
3: 对,
0: 对, 对，
3: 介绍了这么多，就是两位老师，现场有没有唱段呀什么的？适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比较简短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1: 其中的一些选段。
0: 我就简单唱下吧，
3: 可以，
0: 你
4: 敢不敢唱那个咏叹调？
0: 你来个绣荷包，我把那个揽宫调一句给线上的朋友们听一下。
1: 袁洋老师先来，
0: 他唱一下这个兰花花给这个杨五娃送的这个爱情的定情信，有一个荷包。
1: 荷包，
3: 好
4: 好。

0: 瘦的是牛马裤，无吃的是猪狗饭。哎，生下来来呀几个月，丢了牙膏什么奶，来光让整奶呀。
1: 嗯。

0: 好的，我们欢迎亮亮老师和圆圆老师哈。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全程呢为大家来讲到两位老师呢最近复排的这部剧《兰花花》啊，放到我们现在今天来看啊，《兰花花》这个古老的故事呢，两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呢？还有哪些呢能和我们当代的观众呢产生共鸣的地方？
1: 跟当代的这个人物呀，其实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些爱的方面，比如说在体现到了这个兰花花和妈妈的之间的爱。
2: 对
1: 啊，不光是说是哎，兰花花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啊，和这个洋娃的爱情故事。
2: 对，
1: 我说它里面有一些妈妈保护孩子的爱，反正就是地主这个要糟粕他们家，就要不然就是兰花花你就糟粕，然后要不然就妈妈糟粕。那好，那妈妈选择了糟粕，然后妈妈就告诉兰花花说，以后你就跟着你的五阿哥还有你的杨大妈，你们就好好生活。
2: 嗯，
1: 你看这就是妈妈的爱。然后呢，就是老百姓对这个兰花花的爱，就妈妈去世以后呢，就是兰花花当时是七八岁的兰花小朋友嘛，
2: 对，
1: 她能在这个老百姓对她这么多年的这些照顾，我觉得就是百姓对一个孩子的个体孩子或者个体人物之间的爱。然后再加上这个杨五娃和兰花花这个从小这个青梅竹马两个人最真挚纯洁的爱，所以这就是跟当下的这些我们生活都是有共鸣的，都是有共鸣的。
2: 也就是说这些爱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部剧当中只是体现他们的爱情，我们当中的一些爱都是很博爱的，
1: 是的，
2: 很大的一个包容的一些爱都是体现在这部剧当中。
0: 对，我们这部剧里边有很多的爱哈，很多不单单是爱情，有这个父母
2: 亲的爱，
0: 对，父母对孩子的爱，
2: 关爱，
0: 对，对。
2: 应该说陕北民歌和我们部分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戏曲，很多的年轻人都还是会了解，但是也是不是了解的很深。那你们二位觉得兰花花的这部剧目吧，能不能够作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传承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3: 就是我们在这部剧中发现了大量的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唱段。
2: 对，
3: 我觉得以后就是像我们身边一些作曲的老师，他们都可以去参考，也可以去借鉴这些经典的曲目，来获得一些灵感，来为我们谱写更好听的陕北民歌。

0: 了。
1: 嗯，对对，其实我们刚才也是有听到了，已经两段了，《绣荷包》非常经典的扇民歌，还有那个比较苦难的
2: 《
1: 蓝宫调》，
3: 对，
1: 都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这个扇的民歌。能不能够给你们两位再为我们带来其中选段当中的一段的一个唱段呢？
2: 哪段？袁老师您说。
0: 袁老师，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节啊。
1: 好好好，是在什么故事背景之下？
0: 好，就是第一幕的时候，杨武娃揽功回来了，然后在元宵节的这个大家闹秧歌的一个场合中，然后杨武娃回来了，他们俩就是好久不见，突然
1: 碰到面了，
0: 见面了，见面
1: 感觉
0: 对两个人的一段唱。
2: 好的
0: ，
2: 星星眨眼睛，
0: 月儿亮晶晶，
2: 灯笼做的实在好，
0: 盏盏亮又明。
2: 我说西来他到东，
0: 我看月亮他照灯，
2: 见了他心里花儿全

0: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刚刚呢为我们送出了一小段的剧中的一个唱段哈。我们呢通过两位老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剧目呢，也是非常想到现场去感受。我们刚刚也是呢跟大家介绍了，在10月2号的时候呢会在陕西商洛呢演出。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时候呢，到现场呢去听去看哈，
1: 对，
0: 然后呢去感受哈。那我们说对于这部剧呢，对于我们年轻的听众来说呢，想让他们读懂这个兰花话，读懂我们的陕北文化哈，两位老师最想对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听众观众来说，想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呢？
1: 黄老师先说。
2: 好，我来先说。
1: 希
2: 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喜欢我们的陕北文化。我们的陕北文化是非常博爱的，能够滋养在我们黄土高坡上，不光是能滋养我们黄土高坡，也能滋养到全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3: 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们能多去推广我们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我们陕北人的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它值得被更多的人听见。
0: 好的，好，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为大家再来一句这个宣传语，让大家都去感受这部剧，大家都去看这部剧。两位老师每人来说一句宣传语怎么样？
2: 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我们陕北民歌剧兰花话。我们这部剧将在代表我们榆林市啊，参加这个陕西省第11届艺术节，演出的时间在国庆节10月2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
3: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兰花画，走进剧场观看兰花画。
0: 好的，好，我们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看两位老师的这部剧哈。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圆圆老师还有呢亮亮老师呢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直播间啊，带我们呢感受搭档合作的火花，聆听了两位文艺从业者的成长坚守，也让我们呢对新版的歌舞剧兰花画呢是充满了期待啊。
1: 当然我们也是从这个个人的艺术的求索到搭档的共创的经典，两位老师呢用歌声也是传递了陕北的力量，用行动呢是守护到了本土的文脉，让厚重的陕北民歌的文化呢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活力。剧目的早日来进行精彩的上演，也是期待更多的人呢是爱上我们的陕北民歌呀。
0: 老师呢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倾情的后，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到此就圆满结束，也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0: 在是晚上八点。
1: 20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台，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罗大佑的恋曲1980，这是收录在他1982年的一首歌，而这个歌呢也是罗大佑比较经典的系列歌曲，恋曲系列的第一首，在怀旧经典歌曲当中无疑是他的代表作了。歌词当中表达一种对于爱情的态度，你不拥有我，我也不属于你，爱不是为了占有，因为爱你所以我才需要你，但需要不是占有，占有只会是一种懵懂带有幼稚的感情或者是感官需求，但需要也不全是，恋人之间相互需要感情的慰藉才可能产生感情。罗大佑说他就是带着这样的感受才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很多朋友都有在吃钙片吧，我也有在吃，但什么时候补充钙片是最好的呢？有研究发现，一天当中最佳的补钙时间其实是睡前的2到3小时左右，或者是晚饭之后1到1.5小时之内。因为血液当中的钙浓度在晚上是最低的，白天比较高，尿钙仍旧会排出，但是没有食物中的钙质来补充，血液当中的钙质就会释放出一部分去填充尿钙的流失。所以说呢，睡前吃钙片的效果是最好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您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戴佩妮《你要的爱》。有些人想要的爱很简单，于是也给予到对方一些轻松的感觉，但也有人爱的比较重，于是呢，相互都会有负担。你是属于哪一种？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光良的歌，这个歌叫做《童话》，这让我想到很多人去迪士尼或者是去一些游乐园，女生们还是会打扮得非常公主的样子，还有一堆80后推着娃娃车带着小孩去迪士尼，说是带孩子去游乐园玩，实际上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少女心，有没有？童话世界是虚构，但有时候保持一颗童心，我认为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光良《童话》。

0: 我是夏木静，好音乐其实不间断，来听下一首歌，徐佳莹《言不由衷》。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很多唯美微胖族呢变得不受待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太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疾病的风险。不过微胖一点呢，其实是既好看又健康的身材，它的优势其实在中老年的群体当中更突出。除了有利健康之外，美国麻省总医院一项研究还显示，健美丰满一些的女性更好看，既显得年轻又对异性充满吸引力。各位，你是什么样的身材呢？来听下一首歌，郭静《拥抱你的微笑》。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怎么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其实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就像一只冬眠的熊，然后锻炼好身体，坚信无论是承受更低的低潮或者是迎接高潮，好的体魄都可以用得着。可以选择和知心的朋友聊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时光。晚上睡前读读书，看一些传记，一来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看看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样挺过去的，说不定还能借鉴一下，不是挺好吗？下一首歌来听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到大家，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一首民谣，来自许飞，这首《左半边翅膀》。

许飞的左半边翅膀，许飞的声音呢，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听着很舒服的听感。而这首歌也是他很早之前的作品了，2010年他发了一张专辑，关于那些青春恋爱的故事，或许有被一些某种程度上的甜蜜的回忆。在某个时段，听着他抱着吉他娓娓道来的感觉，倒是也不为是一种听感上的享受吧。下一首歌叫做《穿过海的声音》。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去寻找所谓的爱情，只是想去单方面的去爱，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这可能就是真的让你踏实安心的生活的开始吧。有时候觉得，也许无欲无求才是内心最强大的时候。

样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为什么你睡觉时间都不到？

0: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林志炫这首歌《没离开过》，原曲是Celine Dion演唱的歌曲。某次在Celine Dion的演唱会上，林志炫听到这首歌就一直念念不忘，特别后他就和老搭档作词人楼南卫沟通，在原曲的基础上填入了中文歌词，最终就打造出了这首大气磅礴又情感丰富的《没离》。看过林志炫的人都说，他本人私下里完全不是在台上看起来气场强大的样子，而是非常的斯文秀气，话也不多，还是和我想象中的本人的感觉还蛮像的。

低头玩手机对女性的颈椎伤害要更大，听起来好像有点吓人。研究人员发同样是低头玩手机，但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颈椎疼，因为脖颈弯曲的成斜。所以提醒各位低头族，玩电子设备玩手机的时候，记得姿势动动你的脖子。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 OK 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陪伴。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来听听郁可唯用娓娓道来的格调演绎了相遇和离别这首《路过人间》，歌词非常的戳人心。人的一辈子，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相遇和离别，每一段感情，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我们目送一些人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又目送一些人离开。郁可唯想通过这首歌拥抱每一个因为挫折分离无法释怀的人，提醒我们看看生命这趟长远的旅程，看看迷路时的风景，也去期盼一些无法预期的美好。

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古巨基，听听这首自由惬意的罗马假期。罗马真的是很多人种草的一个旅游的地方，我看了很多去罗马的人写的 tips 小提示，说罗马很多的景点其实都不远，通过走路步行一天就可以慢慢的走完，但是在傍晚光线的时候最好能够到达许愿池或者是斗兽场，那个时候斗兽场和许愿池是最美的。罗马还有很多没有那么著名的景点也非常的好看和漂亮，所以建议你要留2天以上的时间慢慢的去逛。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听到的这是郝云去大理。郝云的每一首歌似乎都能唤起某种压抑已久的冲动，几首歌几乎都能挑动我们说走就走的神经。据说还真的有人在听完郝云的歌之后就辞了工作去大理。冲动，这也是郝云自己的一个关键词。他说他自己做过音乐老师，组过乐队，做过录音师，直到2006年一时冲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花了近2年的时间做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郝云北京。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时候任性冲动一回，才能够发现心之所向。这个小节我们继续要请出孟蓉。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卡奇社2007年的专辑《日光倾城》当中这首《游园惊梦》。取名为《游园惊梦》的作品其实很多，每一版解读出来的寓意好像也不太一样，而相比之下，听歌的时候代入感最强的，我觉得还是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各种蒙太奇、时空交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最佳代表。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算了。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说到任贤齐，可能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并不是电影，而是他无数的经典的老歌《新太平洋》，还有我们刚听到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他就是我们80后的青春里绝对少不了的一位。不过和现在的流量明星不一样，他不是一夜成名，而是几经磨砺。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力和观察力变得特别的敏锐，很多歌都是后来踏入影视圈，他塑造了很多好男人的形象，后来又转型硬的深入人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不断地挑战自己，我觉得未来应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0: 这个小节继续听听辛晓琪经典代表作，作为同名主打收录在1994年12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味道》当中，黄国伦作曲，姚谦作词的作品。辛晓琪说，她曾经在许多年之后在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身上的个，就让他把所有的记忆。姚谦是很注意环境烘托的词人，看看他在歌词里面的描述，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天空想着爱人的心事，歌曲里面营造的寂寞感马上就出来了。听听味道。
1: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Justin Timberlake and T.I. My Love 正式开启越听越流行，我是黄伟，我是 DT， 跟各位来关注到全球的音乐现场的时候呢， Rock and Rio 在现场有太多我们熟悉的那些知名的名字，他们现场如何？今天准备了几得有几个，我看啊， Demi Lovato、 Maroon 5、 Nelly 等等等等，这些音乐人的声音全部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上线跟见面。而如果要选一位我们先来听的话，我会选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哎，黑眼豆豆好像在越流行上线的次数真的不算是多的，但是当年他们也算是制霸一方的统治力。 I got a feeling。

说实话，就是虽然有已经有女生的加持了，你能够看到在现场的女生，但始终她不是 Fergie， 你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意思。在台前的是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 Fergie 是打头阵的，因为她毕竟主要声线嘛。然后在之后 Will.i.am 其实也是 OK， 我觉得就跟当年看 Linkin Park 看Chester 跟 Mike Shinoda 那种感觉是类似的，只不过就是 Mike Shinoda 他可能整个说唱的元素加的会更多一点，少了当中任何一位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在听都觉得说少了一点意思。尤其是现在其实 Black Eyed Peas 在很多的音乐节的上线，在之前欧冠决赛是不是那回演出完了以后，他们现在的邀约其实也是挺多的，热单多有些时候其实能够弥补一些不足。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跟各位来听到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 I got a feeling。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拉开 Beats 本身有自己的一些人气的积累，他们那些热门的单曲，然后慢慢在像 Electro Pop， 像一些 EDM 的单曲进行转身的时候，又结合了基本上算是你在主流榜单上能听到的电音的制作鼻祖。你刚开始反正我们在榜单上慢慢听到这些 EDM 成批量的出现的时候呢，可能都少不了塔叔在背后的一些制作跟操刀，所以这一首歌你再去看，有一些直接 featuring David Guetta 了，有一些呢可能要他没有写名字，只写 Black Eyed Peas， 但是你在看背后的制作跟创作的时候，塔叔的名字赫然在列，典型的塔叔在当年的那种能够给所有人心情 DNA 来调动那种属于你的独特的律动的那一刻，就是它基本上我觉得承载了06年到10年之间所有大家对于一些 electro pop 的理解，那些嗨点都会融入在一起，再跟黑眼豆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那一刻你就觉得说强强联手打不过，真的是打不过。但是在之后其实也很好，有了更多一些人登上这样的舞台，台词大家好，其他人在上线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名字，但如果说再往后数的，在 The Chainsmokers 比如烟鬼之前先听到的那一系列的热单生产机，肯定少不了的就是 Calvin Harris。当然这一首歌我们在听的时候，所谓的火遍英伦火遍欧洲，在那边可能影响力要比全球其他地方要更强烈一点的，就是这首 One Kiss。 2018年的上线，英国单曲榜连续8周的冠军，也成为了当时如果哇体育啊夏季赛事的时候永恒不变的 Brill。

我现在听不了这个音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绝对就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有一些歌有一些音色它基本上结合的特别紧密的，就 Calvin 应该不会这么玩的哈。而接下来听到声音再一次回到 Calvin 个人最钟爱的声音，然后同时在里边参与的献声呢，这一次也有着自己的，他当然是在主舞台的演出吧，好像是主舞台的演出。 Can't be sleeping John Newman Calvin Blame it on the night I blame

Calvin Harris 真的是就成功的蓄力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在给一个舞台来加固。如果说当时 David Guetta 在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些非常主流的音乐的声音榜单上的时候，他给你搭好了一个台子，然后再之后呢 Calvin Harris 加固的同时，他给你开始在有了一些更多的视效，他给你加了一些烟花，他给你加了所有的 pyro confetti， 他所有的那些舞台能够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而在所有的这些曾经主流榜单上逗留时间很长的音乐人，足够把这个舞台搭建起来的时候，那你再往里放任何其他的声音，大家可能就是在拓展我自己的聆听体验。所有的 DJ 就开始在我们的面前逐步呈现 Martin Garrix Alesso 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Calvin, Ellie Goulding.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Sweet Dreams by LAX Rachel Stevens。 神道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第一时间为各位来放松到一些声音。今天我们关注到的会是 Rock and Roll The Chainsmokers 合作了 Closer。谁又能想到在之后虽然没有再太多的合作，本来以为他们起码能再合作一首，没有太多的合作之后，猴子也是一杯中道的是完全改编过之后现场的 Closer

行，也行，是个意思，是个意思啊。回到原版，回到原版。This is my Christian Halsey， 曾经的多州臂膀名冠 ，Closer，Let's go。

继续回来以后，我们关注到 Rock and Roll 的现场，听到的声音同样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非常熟悉的 Maroon 5。现场的 This Love。

0: 上梁，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Harder to Rate 为什么不选 But Still？ 我个人倾向这首。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Still Maroon 5。

0: 5 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1: 第二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常常就被忽略掉，歌单已经忽略到几十年了，然后突然一下被翻出来，十几年没有几十几年。然后前段时间在翻老电影的时候，突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有一个深处的暗藏的潜意识的按钮一下被打开了。

这首歌虽然满满说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是跟Rihanna 之前在这张专辑以及 Rihanna Reloaded 的新的版本当中是有相应的一些加载的，各位可以再次翻出来听一听。不小心把这首歌单曲循环上了，我们就回来以后继续回到 Rock and Rio 的现场的时候，听到那些熟悉的名字跟声音当中就包含了 Nelly 的上线，来感受一下。

这么一唱，你这时就觉得Nelly在这首歌里边的戏份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是吧？真正到情绪调动的时候，你都发现说是靠 Kelly Rowland 那一段的时候，大家来集体的一个跟唱。说什么？这谁唱得上去？

这首 Dilemma 承载多少人当年的一些回忆。 Nelly 跟 Nelly 的作品当中，除了就 Too Hard in Her， 除了在国内来说，那可能这首歌曲它的流行度是最高的了，对吧？ Dilemma 再次的上线，你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Loaded.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阳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
5: 过分了！
6: 停、哎，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风理念，构建新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娘，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

0: 春暖花开后，我之于远方，即便没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在周一的早晨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节目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阴天，西部有小雨，偏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定边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三级，气温12到27度。预计榆林市今天花粉浓度整体处于中等至较高浓度水平，部分的区域可以达到较高等级，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出现过敏反应等不适情况请及时就医。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秋天一到，毛囊呢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进入到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所以呢秋季脱发感觉会比其他的季节更加明显。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的头发属于正常，轻微的增多不必过度的焦虑。那秋季的头皮屏障相对脆弱，洗头的发的时候呢不要用太热的水，如果说用50度以上热水洗头，会快速的破坏头皮的屏障，加剧头皮水分的流失，让干燥瘙痒更加的严重。高温呢还会刺激毛囊的收缩，影响营养的吸收，甚至直接损伤毛囊，导致脱发的增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

关注一下，记者从榆林海关获悉，在榆林海关的帮扶和保障下，靖边县利通工贸有限公司生产的13台近海特种集装箱日前顺利运抵土耳其，实现了榆林近海特种集装箱出口零的突破。好，以上就是这一环节的资讯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接下来听到白兔的一首歌，叫做《当你望向我》。

刚听到这首歌叫做《当你望向我》，非常简约干净的编曲，搭配了双人契合的这种和声，温柔又不甜腻，旋律也是缓缓的流淌，觉得在出行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歌，会觉得心情都会变很好。再来看看要听到子瑜的一首歌，叫做《此间是少年》。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送给少年的你。